0: 你们能够去去打破脑筋，因为我给什么脑筋
1: ？Jealous。
0: Night book it
1: up。KPYT KPYU The Voice of the Basayaki Tribe。